我是孙老中，欢迎收听旷野玛纳。哥林多后书7章5到6节，保罗说，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身体也不得安宁，周围遭患难，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。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，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。所罗门说，忠心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，又说，忠心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，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。但空夸赠送礼物的，好像无语的风云。但愿我们都是为神所用，给人带来安慰的使者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多鼓励。我们思想多鼓励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到11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到11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向山举目。

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，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一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。经文说道：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多鼓励。每个人都需要鼓励。神曾两次吩咐那些与约书亚同时期的人鼓励约书亚。约书亚曾追随过划时代的伟人摩西，他尤其需要鼓励。面对摩西，他很容易便会产生出自卑的感觉。算了吧，我怎么可以跟他相比呢？要学会鼓励的艺术，你得第一，只看不错的一面。表扬是不该带着条件的，去掉任何负面的言辞，褒贬参半的话不算得上是鼓励。第二，要出于真诚。鼓励不等于恭维，给人家鼓励是出于你个人理性的抉择，它可以令你洞见他人的长处。第三，要养成习惯。我们为什么不擅长给人鼓励呢？那是因为我们惯于挑剔寻错的老我在作祟。既然神也鼓励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不彼此鼓励呢？在这个叫人沮丧的时代，鼓励能令我们昂首。四，要克服那份迟疑的感觉。若自己都不肯定，又怎能给人打气呢？五，要击退那份乏力的感觉。可能你从小到大都没听过半句鼓励的话，因此你也从来不给人鼓励。要晓得，给人鼓励是出于你个人理性的抉择，知道该做就要去做，不该借故推搪。第六，要具慧眼拙见。鼓励往往能奏奇功，令配偶朋友化危为安，反败为胜。因此你得认真观察，找出他们值得称赞的地方，直接告诉他们，好让他们重新起步。第七，要放下自我。我们的自我惯于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，然而鼓励却在于建立他人。要知道，这才是生命中真正了不起的地方。最后第八，要抓紧机会。最好给人鼓励的时间就是现在。
1: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
0: 神要来赞美。
1: 今天我们思想多鼓励这个题目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容易叫人灰心的世界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鼓励。神说，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。我们经常只在意自我的表现，而忽略和顾念别人，欣赏别人，鼓励别人。著名的苏格兰传道人亚历山大·怀特以善于欣赏别人而闻名。有一回，一位沮丧的卫理公会牧师写信给他，寻求他的建议，究竟他是否应该离开他的侍奉。他这样失败，所遇到的挫折这么多，困难这么大，他还要继续吗？亚历山大·怀特回信给这个牧师说，弟兄，绝对不要想放弃讲道，在上帝宝座四围的天使都会嫉妒你伟大的工作，就鼓励他继续忠心。鼓励是灵魂的氧气，对鼓励人的人来说是不花钱的慷慨。鼓励可以使人跨越障碍继续前行。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，他乐意借着我们口中的言语激励人，使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。这条天路并不好走，撒旦每天企图用重担压垮我们。主仆少旭弟兄说，辛劳是外面的事，辛酸是里面的事。辛劳需要恢复体力，辛酸需要多多鼓励。若我们能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灵魂能时常有充足的氧气供应，就能勇往向前，至终能坚持到底。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他愿意我们受鼓舞。在教会，肢体间需要有属灵的扶持。亚伦霍尔扶持摩西，伊丽莎伯兼顾玛利亚，巴拿巴接纳保罗，他们都在彼此的互动中重新得到盼望和力量。神是赐忍耐安慰的神，我们是天天靠着他的恩典、应许和安慰活着的人。神要摩西嘱咐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壮胆，因为将来把以色列人领进迦南地的是他。约书亚要凭信心接续摩西，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。虽然任务艰巨，任重道远，摩西要约书亚信靠神，刚强壮胆。约书亚和迦勒本来就是有信心的探子。申命记第三章21节到22节，摩西回忆，那时候我吩咐约书亚说，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着二王所行的，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，你不要怕他们，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。耶和华神也亲自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摩西不能过约旦河，但约书亚要承接后续的工作，可以想象他心里所承受的压力。约书亚知道自己不能比摩西，但只要像摩西那样有神的同在，他也必能胜任。神再三嘱咐约书亚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意思是，不要以为自己不能胜任，我是无所不能的。基督徒的鼓励，就是把人的眼光转向神。约书亚不是相信自己能做得到，而相信神能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鼓励的目的是建立，把信心软弱的人重新建立起来。保罗勉励信徒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教导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鼓励不是恭维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而期盼人在神面前能站立得稳。恭维一个人可以夸大不实，但鼓励必须建立在事实上。鼓励不是把一个人说的比实际更好，而是把神已经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指出来，不是讨好，而是建立，不是奉承人的自我，而是扶持人软弱的信心，是实实在在的看见神在他人身上的恩典，并且把它指明出来。我们很容易只看见别人的缺失，而没有发觉他人的长处。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充满各种问题的教会，保罗在写给他们信里一开始却说，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。保罗常为哥林多人感谢神，因为他是从神恩惠的眼光来看他们。不错，他们确实有很多软弱，但保罗看的是神的恩典正在把他们塑造成什么样的人，而保罗自己成了何等人，也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保罗没有因为哥林多人问题很多，就忽略了神的恩典。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先寻找神在他们身上仍然可以感恩的地方。劝慰子巴拿巴对教会最大的贡献，就是他主动促成了归正以后的保罗和其余使徒的接触。另外，我们知道，当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过保罗跟巴拿巴，不和他们同去做工，保罗就以为不可以带马可去。保罗巴拿巴为此分开，继续鼓励马可的是巴拿巴。巴拿巴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他能看见别人还没有看见的可能性。路加记载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，主怎么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当教会害怕逼迫教会的大数人扫罗时，巴拿巴主动看见神正在塑造的使徒保罗。巴拿巴愿意给曾经失败的马可，就是他的表弟，第二次服侍的机会，而马可后来成了保罗很好的同工。如果没有巴拿巴，说不定就没有后来我们所熟悉的保罗和马可。鼓励的言语能激发他人最好的一面。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，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既然我们都有着盼望，就当彼此劝慰。批评使人看见自己的不足，鼓励却帮助人看见神仍在工作。当有弟兄姐妹受伤或陷入低潮时，他首先需要的往往不是我们替他解决问题，而是先感受到爱跟支持。约伯三个朋友最好的时光，不是他们开始说话，而是他们说话前先陪约伯坐在地上七天七夜的时候。当然，人心忧虑去而不深，一句良言能使心欢乐，但真正能给人带来鼓舞的不只是积极思想，而是耶稣基督自己。不是使人重新相信自己，而是使他重新看见主。不是把人的自信建立起来，不是随口说啊，没有问题的，你可以，而是把人的信心带向基督。不是叫人看自己还有多少力量，而是叫人看见神仍有多少的恩典。 鼓励人不能说的比神说的更多，比如放心吧，你的病一定会好的。属灵的鼓励不是替神发明应许，而是把神已经说过的应许转达给人。你只能说放心，主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他的慈爱必不离开你。最安全的鼓励是用神已经说过的话来扶持一颗快要跌倒的心。鼓励不是小事，它能把一个有永恒灵魂的人建立起来。今天你可曾学会辨认神在别人生命中的恩典并把它说出来呢？是否敏锐察觉基督在人身上的工作，还是你只看人的缺点？所罗门说，屡次挑错的，连最要好的朋友都不想跟你在一起。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·吐温曾说，赞美我一下，我就可以快乐三个礼拜。英国文学家约翰逊则说，赞美像黄金一样，只因稀少才显得格外有价值。在这令人灰心的时代，人们需要多听见鼓励。有句话说，没有关心就不会有真正的鼓励，因为你若没有看见他人的重担，就不知道该怎样扶持他的手。真正的鼓励不只是对灰心的人说几句好话，而是走近他，陪伴他，用神的真理和应许扶持他，使他不再只看自己的软弱，而是重新看见神的信实，并相信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还没有结束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说，你们要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就表示鼓励不是教会少数人的恩赐，而是整个群体的责任。我们都有责任去鼓励人。要知道，我们今天鼓励的人可能正在成为神明天要重用的仆人。把一个灰心的肢体带到主的充足，带到神丰富的应许和永恒的盼望里，使他对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仍有期待。当他被坚固以后，就能去坚固别人。安慰的源头是神，安慰的媒介却常常是人。哥林多后书7:5-6，保罗说，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身体也不得安宁，周围遭患难，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。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，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。就在最艰难、前景最暗淡的时刻，提多出现了。神让保罗从他那里听见哥林多人悔改的好消息，保罗的心就得了安慰，不再丧气了。箴言25:25，所罗门说，有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。想必保罗在当时所得的安慰就是如此。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，主复活的早晨让天使宣告他的复活，并对抹大拉的玛利亚、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撒罗米说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特别把彼得的名字提了出来，可见主何等关心他。鼓励要及时，最好的时间往往就是现在，不要等到追思礼拜才把所有的好话说完。让我们从心里切实相爱，关心他人，多欣赏他们的优点，以及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。愿神借由我们，让灰心的人因我们重新得力，跌倒的人因我们重新站立，孤独的人因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，正在服侍主的人因我们知道他们的劳苦 在主里不是突然的。愿神使用我们成为安慰人的器皿，能在群体中随时说出造就人的好话，使听见的人充满盼望，更有力量走信仰的路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《荒漠甘泉》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，你的心柔和谦卑，我们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说我们心里有能力。你要你的教会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愿你的灵借由你的真道建立我们，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，使他们更好地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我们把自己的成长交托在恩主手中，求主施恩带领，愿你兴起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巴拿巴、哈该、尼西米跟保罗，使人看见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1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
2: 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认识一位牧师朋友，婚后数年没有孩子，多年的祷告过程中更是经历了很多的磨折，最后夫妻俩放弃了希望有个小孩子的想法，心想没有就没有吧，如果神的美意如此，那就这样吧。话音还未落，接下来的一个月里，某一天清晨，妻子在小区跑步，突然感觉不舒服，莫名的难受，看医生后被告知她怀孕了。说到孩子，说到下一代，吴爽今天想跟你聊的是那个叫做以撒的孩子。多年求而未得的亚伯拉罕和撒拉，等待了25年后才迎来了这应许之子以撒。从开始在小信里的戏谑自嘲，到如今由衷的喜乐开怀，撒拉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，这也是他大摆断奶庆贺宴席的原因。一切的聚餐都是为了分享彼此的喜乐，诉说上帝的奇妙，神的应许。节目一开始，一起来收听。

美的聚餐日，当是圣诞之日。可是另一种戏笑叫人担忧，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，原来那奴性的儿女不认小主人，反倒非分地想觊觎不属于他的产业，又仗着属血气的旺盛逼迫那位属灵的应许之子。到底谁才是那真正的后嗣？谁才是承受产业的子孙？谁才是在上帝喜悦的面光之下与神子基督同坐后嗣，一同受苦，一同得荣耀的真儿女？新约给了你我答案，他们和祖先一同走在了因信称义和背十字架的道路上。于是朋友，你想过吗？你我虽是肉身的外邦人，反倒成为了与圣徒同国神家里面的人，都是因着那真正的应许之子耶稣基督。这是我们的敬拜赞美之泉带来，请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金德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。亲爱的朋友，回看那段记载，35年来，从离开乌尔进入迦南，从罗德分离又再救回，从伊什玛利的出生到以撒的出生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实在是经历了磨练。神却在这个时候带他到摩利亚山，经历最高峰也是最严峻的考验，就是将他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。莫说当事人亚伯拉罕，就连隔着书页陪伴他们的读者你我，也难免在整个的过程里胡思乱想。但谁又能知道，这一个发生在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撒身上似乎不人道的遭遇和考验，竟着着实实地落在了上帝和他儿子基督的身上，无罪的被定罪，十字架上活活的死去，竟然是这个世界对上帝和他儿子的礼遇和接待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天使的呼唤将以撒救回，是因为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。那扣在稠密树林的公羊，不正预示着那挂在十架的人子是怎样的担当和代替了以撒？为此，在基督的死里面，以撒死了又活了，你我也死了又活了。于是，与主同死同活的亚伯拉罕，在信心的预先看见里承受了更美的应许，而且是上帝指着自己启示的担保，说：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圣洁荣耀的主，赞美之泉出品。

时间继续着，萨拉离世，亚伯拉罕老迈，上一代人即将过去，他们所承受的应许之地似乎仅有从当地人手里买来的一块地，可圣经说他们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他们看神的应许要比这寄居客旅的地上生活真实的更多，就为这个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也不以为耻，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，而是活人的神。亲爱的朋友，有些事情我想你我等待了很久，久到几乎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等，一个工作机会，一段迟迟还没有变得美好的关系，一个盼望已久的孩子，甚至是一句迟来的道歉。我们常常以为等待就是没有答案，可是创世纪里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让今天的你我看见，神的应许虽然迟延，却从不失信。信实的神，请收听

0: 乐声飘扬，约在心间。
1: 恩典如雨，滋润心田。
2: 你的心中音乐，我向你唱颂。无论人生如何幸福或
1: 贫穷，与你有约。
0: 聆听歌声，
1: 点亮心灯。
3: 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，以撒出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，撒拉呢也早已过了生育的年纪，人的条件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可是神的作为才刚刚开始。有时候生命中最难熬的阶段，实际上是神让你我学习一件事，不要只根据眼前的环境判断未来。可是信心不意味着人生从此就没有风浪，亚伯拉罕后来甚至面对把以撒献上的试炼，那是一个父亲无法轻易想象的痛苦。可是他仍然选择相信神。山路之上，以撒问，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回答，神必自己预备。生活里，人总想把每一步都安排好才敢往前走。然而真正的信靠，有时哦不是常常不是看清整条路才触发，而是在只能看见下一步的时候仍然愿意迈出去。亲爱的朋友，愿你我在各自漫长的等待里，不着急着否定自己，意味着也不着急着否定神。因为有些种子需要埋在黑暗里很久才会破土而出，就是现在。节目最后，一起来欣赏。
4: 生命